0: 看电话。三八九。
1: 就可能那是华人，可能 check on the set CD 是不是分离的。
0: Washington, please, thank you.